0: plan.
1: Que somos that we are part de la of the human family
0: created
1: Dios.
0: By God.
1: Que el Señor
0: May the
1: los
0: Lord
1: bendiga.
0: Bless you.
1: Muchas gracias.
0: Thank you very much. And now we'll hear the greetings and summary in Chinese.
2: 教宗圣父讲中文的信众为您的生日及主保庆日致贺，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，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。 公开接见的最后，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。最后，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，并特别降服儿童、老人和受苦的人。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。以下是教宗 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要理讲授的摘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在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第二份文件《牧职宪章》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的要理讲授中，今天我们思索 人性关系的重要性，我们对人类团体的理解是建立在人格尊严之上。与其将差异当作一种危险或威胁，不如将人类视为人之共同体的观念，如此使我们能够通力协作，寻求大众福祉。 当我们放弃个人主义的思维逻辑，秉持负责任且主动参与的态度，致力于缔造一个更为人道和正义的世界时，社会关系将得以增添真实底蕴和个人深度。此外，社会关系 也有助于每个人的自我完善和社会的发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在基督内重申承诺，践行我们人性的这份宝贵恩赐。现在，教父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。
3: Rivolgo il mio cordiale saluto alle persone di lingua cinese. Cari fratelli e sorelle, il Dio della pace e della consolazione riempia i vostri cuori della sua grazia. Vi benedico di cuore.
0: I extend my cordial greetings to the Chinese-speaking people.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, may the God of peace and consolation fill your hearts with His grace. I bless you from my heart.
2: May the God of peace and consolation fill your hearts with His grace.